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四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1: 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了电话咨询说，体育场东侧的景苑小区南侧马路有人炸街。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大队责成辖区中队调查核实情况，再遇此类情况可联系辖区中队，辖区中队将第一时间处理。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文庆社区丰盛为九楼，楼下属于老小区改造，之前改造时说社区做封闭管理，现在始终无人问津，请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人民政府进学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收到反馈后第一时间到现场查看，同时组织居民到社区共同讨论协商，若确定可安装道闸，会第一时间落实处理，如有其他问题可以拨打社区办公室电话。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次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2: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2: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5: 好，8:0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了不起的上班路第二节的直播。各位好，我是文琪。
2: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5: 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的5月25。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晴，局部地区有小雨。白天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3级转2级。
2: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2: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2: 每一个上班不

0: 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1: 来看一下啊，这个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带来的路况信息：丹津胡同西向东拥堵80米，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249米，缓行153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烟厂胡同到昌盛街拥堵354米，缓行392米。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92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112米，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缓行152米，沿北路西向东拥堵413米，橘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拥堵300米。

今年一至五月，吉林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63.1亿元，同比增长24.7%，增速势头强劲。政策红利、智慧监管与精准服务协同发力，成为外贸逆势上扬的关键支撑。因暑运客流需求，长春至北京西 Z62次列车已经于近日恢复开行。Z62次列车22:30从长春始发，4日7:10到达北京站，7时7:33到达北京西，全程运行9小时03分。盛夏七月，吉林德惠覆盖1.5万户农村居民的太阳能加清洁取暖改造工程全面开工，各乡镇农户屋顶同步架设太阳能集热管，项目将在10月31号前竣工。此次改造将全面替代农村传统散煤秸秆取暖的方式。7月8号，吉林省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和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吉林省内未来几天持续降雨，局部有大到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啊，7月8号，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举办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在此期间，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7月8号啊，这个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的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

再来看啊，日前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繁昌分局城关派出所啊，收到了一条紧急反诈预警线索，辖区居民王女士正在遭遇冒充客服类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立即拨打了王女士电话进行反诈劝阻，然而王女士的电话却始终没有能够接通，民警当即决定前往王女士家中，抵达现场之后发现啊，骗子正在远程操控她的手机呢，千钧一发之际，民警找来一根绣花针，取出了手机的 SIM 卡，关闭家中无线网络，彻底切断了骗子转移资金的通道。据了解啊，骗子通过冒充客服谎称王女士开通了某平台的会员自动续费，如果不取消将会每月进行扣费，信以为真的王女士呢就急于取消扣费项目，于是按照骗子诱导开启了屏幕共享，随后骗子远程操作王女士手机，以其名义在某软件上贷款了99,800元。万幸的是，在骗子转走这笔钱款之前，民警及时赶到，守住了王女士的。

0: 听众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文文。1960年，蒙哥马利盛赞三大战役时，毛主席坦言，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这场战役是红军长征绝境突围的经典范例。一渡赤水，北上受阻，被动转进。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计划北渡长江会师，却遭40万敌军围堵。土城作战失利后，红军于1月29日一渡赤水，被动转进，寻求生机。二渡赤水，主动谋划，夺取大捷。一渡后，红军转至云南扎西，再次面临合围。毛主席果断决策，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歼敌5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实现战略转折。三渡赤水，全军佯动，诱敌西调。为调动敌军，红军3月16日三渡赤水，佯装北渡长江，诱使蒋介石将主力调至川南。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跳出重围。待黔北空虚，红军于3月20日四渡赤水。

神兵天将重回前辈，甩开数十万追兵，随后红军南下威逼贵阳，趁蒋介石调兵护驾，虚晃一枪挺进云南，于五月九日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包围。三万红军在绝境中凭借着灵活机动的指挥，牵着四十万敌军团团转，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成为军事史上的神来之笔，铸就了长征路上的伟大转折。

0: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九十载春秋轮回，赤水河畔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却如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中国革命的浩瀚长空。
1: 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3: 唱，不是唱歌的吗？
2: 你行你上。
4: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2: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1: 唱你想听的。
5: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来了来了。
1: 两首歌过后，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2: 不寂寞。
1: 哎，各位早上好。

际遇。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总是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代表未来的青年身上。10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予年轻人，写下了一篇题为《青春》的文章。

0: 发表在1916年9月1号出版的《新青年》上。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如冲锋号般唤醒了无数青年。李大钊也以生命回答了青春之我的方向。电影《革命者》的推广曲就节选了李大钊《青春》这篇文章。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青年歌手毛不易的歌声，一起来感受一下。
1: 他会上台要做什么？
2: 无缘无尽爱之青年，
3: 我想干大事，
2: 生于青春，
3: 想做一个有用的人，
2: 死于青春，
1: 颠沛流离这么多年，
2: 金钱儿，
1: 终于有一个地方
2: 无辜后
1: 可以让我大展一番事业了，
2: 被黑暗而相知光明，
4: 我这是想要找到一条路，
2: 无缘无尽爱之青年，
4: 只要能找到这条路，
2: 生于少年，
4: 我不在乎吃苦，
2: 死于少年，
4: 我不在乎被人瞧不起，
2: 为世界尽文明，
1: 这够我死了，
2: 为人类造幸福。
0: 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以青春之我担时代大任，是党中央的殷殷召唤，也是我们伟大事业的青春宣言。不管我们是几零后，我们都是奋斗者、追梦人。
5: 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班
6: 唱，不是唱歌的吗？
5: 你行你上。
2: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5: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6: 唱你想听的。
7: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9: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又到节目下半段，下半段马上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那英的一首歌《春暖花开》。

0: 北京时间的9:22，马上分享的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
1: 是的。
0: 歌曲的名字比较长，叫做《美好的事情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1: 我同意了。
0: 来吧，分享给各位，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

0: 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
1: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看世界。

0: 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准备好了吗？这一刻，让我们追随新的方向。

北京时间9:38，这里是深色旅行，我是代班主持慧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很明显哈，非常暖。来看一下，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时晴，局部地区有小雨，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3级转2级。好的，最近呢有一些好消息想和大家分享啊。我们看一下我们新建的水上市场，有很多新增的运力啊，有一些公交线路，我们来了解一下。承载着延吉城市记忆和市井烟火气的水上市场即将乔迁新址了。那么延吉公交集团呢，提前布局优化线路，增加运力，为新建设的水上市场服务，保障市民和游客顺利到达水上市场。那么新建市场是为记忆

又一处是公正酣，我们盐局市北部的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建设也进入了冲刺的阶段。近日呢，近百名工人们进行水暖啊、电器还有消防工程等等安装的作业。那么据项目经理介绍，目前呢外部装饰的进度已经完成了90%，八月份进入内部装修的阶段，整体项目计划于10月末竣工交付。同时创下了盐局市单品跨度最大、起重设备吊装起重量最大、整体屋面含钢量最大的三项记录哈。项目建成之后，将填补盐局市北部大型体育设施的空白，覆盖了周边多个大型小区，为群众提供更加完善便捷的体育以及休闲服务。这是盐局市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优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重要举措，将有效地激发群众健身热情，还有促进文旅体融合发展，为新时代盐局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闲平台，配有咖啡厅，可以供歇脚小憩。三层呢，观景台是视野非常开阔的，全城的绿意尽收眼底，园内草木葱茏，繁花盛放，阶梯和特色景致，也是相应程序成为新晋热门的打卡地。这处的主题游园也正是延吉市深耕以文住活，延吉街还有牛市街等老牌街区新增花坛、座椅等设施210多个，打造50多处城市网红打卡点，完善停车配套，改造保留原有的民族与美食特色，更新街区的风貌，搭建各族群众交流欢聚、体验民俗的公共空间，持续传承城市文脉。优居增绿换新年行动是紧盯群众居住难题，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与生态绿化，以人居环境提质，促进各族群众共居共融，提升群众的获得感。那么延吉市投入了3亿元去实施老旧小区的综合整治，覆盖了32个小区192栋楼，通过外墙的保温粉刷，还有楼道设施维修、路面维修，还有管网升级等等举措，也切实改善了各族群众的居住环境，也惠及了1.1万户，还有4.3万名各族群众。同时呢，完成了80条主次干路的105公里雨污分流改造，有效地改善雨季积水啊，还有污水混排等等问题，城市水环境和整洁度显著改善，全域落实一区一景、一步一景绿化规划，采取规划建绿、拆墙透绿、闲置地复绿、小区增绿等方式，拓展绿色空间，优化绿植配置，均衡布设小区小微绿地，让推冲线绿出门入园成为各族群众日常图景，也不断地擦亮了生态宜居城市的底色，营造各族群众和谐共处的良好氛围。基建升级促互建行动立足完善城市的交通脉络，打通群众出行堵点，构建了各族群众互联互通、就近交往的嵌入式城市空间。全市统筹推进道桥配套工程建设，在西山街、园艺路等等重点的路段高标准铺设人行道，同步配套完善排水管线、道路亮化，还有沿线绿化，还有防护、支护等等附属设施。全面提升道路通行的安全与舒适的程度。

度，切实地解决群众步行、出行不便的现实难题，全力打通断头路瓶颈，集中实施15条道路贯通建设工程，累计打通整组路段是7.75公里，项目总投资4414万元。路网结构优化后，有效地疏通城市交通堵点，缩短各片区通行距离。面向居民家门口的背街小巷实施最后100米民生提升工程，对白梅胡同、民安胡同等40多条街巷开展全方位的整治，更换翻新大理石的人行步道，检修更新雨水井，还有粉刷美化沿街的道路墙面，集中清理积存的垃圾，累计完成道路改造长度是5公里，改造总面积达到3.5万平方米，街巷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西岛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我是明美，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孔繁森的故事。雪域高原埋忠骨，一腔热诚暖藏乡，远离家人援藏10年，孔繁森将藏族群众视作亲人，倾尽所有为民奉献。他奔走雪域村落，自掏薪资接济贫困牧民，随身携药箱，无偿为藏民问诊送药。寒冬脱下棉衣帮扶受寒群众，暴雪灾害来临，他奔赴高海拔重灾区，顶着高原反应坚守一线，运送物资安抚灾民。他收养藏族孤儿，省吃俭用，甚至3次献血供养孩子求学成长。为改变阿里贫困面貌，他深入基层调研，修路办学，发展产业，带领藏民奔赴美好生活。1994年，一场车祸夺走他的生命，身上仅有的8元6角是他全部积蓄。青山埋忠骨，雪域祭英魂。孔繁森用一生告诉我们，党员干部心中永远装着人民。

0: 乐模型，
1: 乐模型
0: 旋律，
1: 旋律
0: 依旧滚烫，
1: 滚烫
0: 时光流转，
1: 流转
0: 老歌
1: 从
0: 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1: 这里是爱上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2: 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媚。一条浏阳河，悠悠湘水长，一首经典老歌承载岁月荣光。这首家喻户晓的红歌，也饱含着人民对于党深切的爱戴。婉转的旋律穿越时光，代代相传。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这一首经典歌曲《浏阳河》。

彩虹、海岸、浪花等充满画面感的意象场景。编曲简洁清爽，没有繁复修饰，用清淡旋律还原青春期独有的柔软心绪，也成为承载一代人少年回忆的经典曲目。多年，这首歌可以说凭借干净治愈的氛围感留存于听众的记忆当中。

全部的词曲创作，13天完成录音，创下当年内地娱乐录音效率纪录。歌曲是以硬核摇滚来编曲，搭配极具力量感的旋律，抛开困顿和低谷，可以说这首歌曲传递的是直面磨难、重新起身、向前的信念。没有繁复的修饰，也直白唱出永不认输、奋力奔跑前路的抑扬内核，是90年代励志摇滚的代表作。

0: 日下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发鼻血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四次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帘，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

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接下来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李娜《活着不容易》。这首歌曲是1989年亮相央视元旦晚会，收录在专辑《城乡里乡下人》。而这首歌曲是由鞠红旗来作词，王佑贵作曲。此曲是以普通人一生轨迹为叙事主线，从年少求学、中年奔波到老来安稳，写尽人生路上层层坎坷与日常琐碎，描摹烟火人间里所有人都要经历的起伏波折。曲调质朴写实，没有刻意煽情，用平实旋律道出生活百态，也暗含历经风雨之后珍惜当下的通透心境。

以琼妹妹的小酒窝2001年发行。这首歌曲在编曲方面融合了民间乡土音乐元素，曲风轻快明亮，而歌词也是聚焦山野乡间鲜活灵动的生活途径，借着明媚鲜活的意象勾勒出了乡土风土人情，也描绘乡间自在淳朴生机勃勃的日常画面。旋律轻快治愈，尽显乡土独有的清新和松弛氛围感，也是新世纪特色民族流行佳作。

2013年，李荣浩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模特，其中有一首歌叫拜拜。这首歌曲是聚焦人与时光世事的和解视角，世间诸多人事终究无法长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军介入，越过38线，轰炸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党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愿军入朝后连续发动5次大规模战役，将敌军从鸭绿江打回38线附近，奠定战争相持局面。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战争结束，朝鲜半岛至今未签订和平条约。抗美援朝战争捍卫新中国国家安全，粉碎美国侵略威胁，保障东北边界安全，极大提升新中国国际地位，打破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英勇顽强，舍生忘死，不畏强敌。

0: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1: 三句台词，
2: 演员呢？
3: 没有蒙太奇，
0: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4: 欢迎，
5: 欢迎，
0: 欢迎大家。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四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又来和大家聊天了。我们照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有时晴，局部地区有小雨，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3级转2级。总的来看，今天天气其实还好啦，比起前两天来看的话呢，而且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天气也是非常的晴朗呀。而且昨天晚上的时候啊，昨天傍晚时分，这个天上有一条完整的彩虹，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到了啊。然后反正是在我家啊，我家是在发展这边，然后是可以看到天上完整的彩虹的。然后呢，我朋友那个时候是在，他是水利局工作，然后他在那个布尔哈托河那边，他拍这个彩虹呢就只有半条啊。所以说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看到完整的彩虹呢，希望我们都能看到彩虹，希望我们都能特别特别的幸运啊。其实只有我们这个地方天气最近还不错了，然后我看现在很多的视频平台现在都在直播，因为这个17级的这个台风巴威啊就会登陆我们国家了，就快了。然后呢，我据说有上海的朋友啊，我上海的朋友据说今天早上5-6点钟的时候，然后给我发消息说那个被打雷打醒了，说特别的害怕。但是呢，我杭州的朋友跟我们说那个今天还是要照例的上班啊，牛马是这样的。所以说也希望啊，就是如果说有准备出行的这些朋友们，千万要提前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尤其是现在正值这个暑假嘛，那有不少的这个家长要带小朋友出去玩，是不是？那一定要看好这个天气的情况啊，尽量选择一些离台风远一点的啊，然后比较安全一些的地方出去游玩啊玩耍。另外最近的话呢，大家还是离这个河边啊，尤其是像这个燕吉河呀啊，什么布尔哈通河呀，大家都稍微远一点点啊。那最近呢，这个因为下雨比较多嘛，然后水的这个流量啊流速啊也都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啊，一定要提醒他们远离这些地方。那刚好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布尔哈通河旁边啊，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现在的此时此刻的路况吧。那现在呢，在长白山西路辅路附近啊，稍稍的有一些些拥堵，从这个长白山西路路口到昌盛街西向东，那预计呢会比平时多通行需要2分钟左右。那长白山西路啊西向东拥堵指数现在是非常的高的。另外呢，北向南也是稍稍有一点点的拥堵啊，不过还好，比起这个刚才的我们提到的长白山西路的路口到昌盛街啊，这个地方现在目前来说是最堵的，其他地方就是都还好啊，大家反正走的时候就注意一点就行了。另外呢，也提醒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最近的一些有关于我们路况的一些信息啊，尤其是说大家最近可能去这个图门呀，去这个珲春啊，有的路口啊，因为这个雨天或者是因为这个滚石，有可能啊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路况啊不是很好的，然后临时呢就封闭了。所以说大家去哪儿之前一定要提前先查一查啊，来看看我们这个交通的信息情况。那我们话不多说啊，来继续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正题。今天已经星期四了，马上就星期五星期六了，就明天呢在我们延吉就会有一个这个小小的盛会啊，大家想必都已经听说了，是不是？这个我们延吉的烧烤美食嘉年华即将重磅来袭，就是在我们延吉的1978文创园广场啊。那这个广场呢，在此之前也确实是大家都没有进去过，是不是？还是挺期待的啊，我也是很期待这件事儿，然后等到开幕式的这个现场呢，我也会到达这个现场明天的时候，然后。

其实还是一次不小的一个推进啊，希望这个会议的这个成果啊，到时候能尽快的落实。不过其实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啊，对于我们游客的朋友来说，其实最重要的呢，哎，最重要的看点就是可以去体验这些烧烤还有美食。那是从7月10号啊，也就是明天的晚上，一直到12号，每天的晚上5点钟到22点钟，就会有特色的烧烤美食体验展在1978文创园广场对外开放，会打造一个沉浸式的夜间消费的集市。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周末没有地方去了，一定是可以在我们的文创园逛吃逛吃，是吧？一边逛一边吃。那现场也是集结了木屋烧烤、管吃吧这种全国头部的烧烤品牌，也联动了我们延吉本地的烧烤品牌，像白普乐啊、罗工啊、金利啊、河坝呀、这些非常多的我们延吉百家优选的本土餐饮名店。那像烤肉、烤串、冷面、汤饭这些民俗的小吃也会集中的亮相。那大家在这里呢，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现切延边黄牛肉大串儿。哎呀，说的我口水直流。还有这个炭火的活海鲜，对，然后还有这个像苏子叶包肉，还有这些特色的美食都会一站式的来呈现给大家。那市民呢和游客朋友们就不用辗转非常多的门店了，然后大家就可以一站式的品尝我们本土的烧烤的风味，还有呢全国各地的这些烧烤的美食。那市集呢会持续的拉长一个夜间大家消费啊、大家逛集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前去体验体验，不仅可以吃到我们延吉的烧烤，还可以吃到我们全国各地的美食。哎呀，这个夏天啊，这个周末，让我们在1978文创园相见啊。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刚刚呢，跟大家聊了一下我们在烧烤节当天可以吃到哪些特色的美食，然后呢还能去体验哪些，哎，去当我们的这个大众烧烧的评审一下啊，是我们延吉的烧烤更好吃，还是说我们外地的这个全国有名的这个烧烤很好吃。其实说到这个，我整个人啊就已经流起口水了，就已经整个人开始期待起来了。那其实朋友们还除了这个烧烤节啊，然后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关心，然后呢我也是拿到了一些这个方案啊，然后目前呢但是不能透露给大家，这个算是一个小小的彩蛋吧啊，因为我现在已经看到这个节目的宣传还有流程了，真的是活动还是有一些的啊，商家特别特别的多，然后我已经现在开始想去吃哪一些了，希望大家到这个现场的时候啊，然后呢来一起来跟我体验一下啊，这个烧烤节当天的这些特色。那么这个烧烤节呢，确实是啊，那从这个十号开始，一直到12号啊，每一天晚上都有，大家不必急于说非得明天晚上的时候就去啊。然后呢，这个大家可以先提前看一看有没有想去的，然后这个明后天啊，这个时候稍微了解一下啊，明天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可以后天啊，大后天，这个时候人可能稍微反而有一点点少呢。

能再等，不能再等，让热情变冷，就让我们。欢迎大家回来啊！然后刚刚呢，也是给大家播报一个非常非常便民的一个消息啊，那就是我刚刚也是接到了一些有关于烧烤节的一个消息，刚刚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确认啊，确保大家能够更方便更快捷的到达我们烧烤节的这个现场。那在这里呢，也温馨的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呢，那就是1978园的文创园内啊，进入大门的时候，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指示的这个牌啊进行一个停车。那停车呢，主要是按照这个指示牌，大家一定要细的啊看好看清楚。另外呢，政府的大院啊也是对外开放停车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没有地方停车的话呢，可以就近的去寻找一些这个地点。当然了，现场也会有一些指挥交通的这些人员啊，大家也可以去问他们啊在哪里停车比较好。那大家如果说特别期待这次烧烤节的话呢，可以提前啊稍稍早一点到达我们的现场，然后这样的话呢也比较方便大家啊能够更快捷更好的停车啊，也方便不耽误大家后面的这个行程。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大家除了去烧烤节，周末还能去哪儿玩的一个好消息啊。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延吉人每年都很期待的吧。那在这个12号的时候呢，也是我们延吉恐龙王国度假区将会迎来它4周岁的生日，所以说呢会有一个巡游的花车巡游的一个节目啊，有这个绚丽的花车，还有精彩的演绎，还有这个城市的方阵，真的是非常非常超级强的一个阵容。时间呢是在7月12号的晚上10点，是由7台主题花车结合精彩的演艺方阵，还有我们延边的足球队方阵，组成了一个超级豪华的阵容，在我们延吉市的公园路盛大亮相。那巡游呢，主要是在延吉公园的东门为起点，会途经我们的网红弹幕墙。那终点呢是延吉市的新少年宫，全程是2.4公里，会为我们沿途的市民还有游客朋友们带来沉浸式的狂欢体验。那今年的花车巡游呀，在保留了经典 IP 主题花车的基础上呢，也是增加了灵活多变的精灵主题花车，伴随着绚烂的彩灯来点燃我们延吉城市。那与此同时呢，还有18大主题方阵啊，将随我们的花车一同前行。那阵容也是空前的强大啊，巨龙方阵也是气势的磅礴。如果说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可以选择12号晚上去看一看啊。家里没有小朋友的，像我这种人也想去凑凑热闹，所以说也非常期待啊12号当天的晚上能和大家相见。那也会不断的为我们沿途的游客去不间断的送上精彩的表演和互动的演出。那比较好的这个观测地点呢，就是网红墙附近啊。那当然说因为这个花车巡游是在一条街上面嘛，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去非得去争抢那个位置啊，靠左靠右啊都无所谓，大家都能看到啊。这个展演持续的时间也是非常的长那另外呢，大家在这个7月12号这个上午10:18啊，延吉的恐龙王国主题乐园室内中心广场将会准备好巨型的蛋糕，如果说有想参与的朋友们也可以一起前去体验。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都能在这个周末啊去参加我们的烧烤节，去参加我们的花车巡游，为我们延吉的城市去点燃新的活力，也祝大家都能够玩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Bye.

0: 外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2: 烽烟滚滚，
3: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其实我们现在生活的并不是一个和平的年代，只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是因为有这样一群最可爱的人，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着我们的国家，守护着这个国家的人民。1950年的长津湖战役中，零下40度极寒暴雪里，志愿军129名官兵奉命潜伏阻击，战士衣着单薄，趴在冰封雪地昼夜坚守，粮食早已断绝，只能啃冬硬的土。

斗，严寒刺骨，手脚全部冻僵，却无一人挪动，无一人暴露。战斗打响时，全连官兵以全员冻僵牺牲，却依旧保持冲锋瞄准的姿态，化作震撼世界的冰雕。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春节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嗯，你好，小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嗯，你好你好，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应该是婆媳问题吧，我觉得是。
0: 怎么了？
1: 我们现在就是我和我老公就是结婚十年了嘛，然后将近11年吧，然后就是，现在不就是现在是生完孩子了，刚生完孩子是三个月多一点点。
0: 哎呀妈，大龄啊！
1: 嗯，对。
0: 30好几了，才要孩子。
1: 三十六周岁。
0: 36了，那你也挺不容易的，你挺厉害的啊。
1: 然后就是要孩子吧，也挺不容易的，因为都是做试管要的嘛。
0: 嗯。我能想象得到啊。
1: 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啥问题都没有，因为就是我和我老公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结婚之后，然后要孩子嘛，要孩子之后就是生孩子了，生孩子，然后我婆婆和我妈就过去了。
0: 哎呦，
1: 就过来就来我家了。因为我们是在上海嘛，现在是在上海。然后他们都来上海了嘛，然后那个。其实吧，当时我妈也不想来，但是呢，我觉得我生孩子，我想让我妈在跟前儿。
0: 对呀、啊，有这种感觉吧？她那个害怕，她就娘家妈在跟前儿，还是心情好一点啊。
1: 对对，
0: 这可以理解啊。
1: 但是她年龄，我也知道她年龄大了，她也年龄不小了，因为她已经77岁了。然后我老公就把她给接来了，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也不太，就是我的意思，我不想让我婆婆和我妈他们俩在一起，我怕他俩有矛盾。然后呢，我们就是坐月子，然后我们也请月嫂了。请了两个月的月嫂嘛，当时还请了两个月月嫂。然后请了两个月嫂在的时候，他们两个吧还可以，就是说还行。都是东北过去的嘛，因为还是有共同语言的，一个长春的，一个吉林的，就是。然后。月嫂走了之后一个星期了，他俩就开始发生矛盾了。
0: 那、他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啊。
1: 啊，对对，他俩生活习惯不一样嘛。就是然后就是我婆婆就是嫌弃我妈呢，就是说她啥也不干。然后就是她呢，反正因为我们是两室一厅嘛。两室一厅，然后当时是我妈和我婆婆和我妈和月嫂这一个房间。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在这个期间就是我婆婆住的就是另一个房子，她就是没在这个房子住。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我婆婆就相当于担起了月嫂的责任。她就是又照顾孩子，又那个做家务，我没做家务，就是说就做饭，
0: 一直照顾孩子呗，是吧？
1: 就照顾孩子做饭。然后呢，她呢就是不想和我妈住在一个房间。但是他就睡沙发嘛。他睡沙发，然后这一个星期呢，然后他就看我妈啥也不看，
0: 那来气
1: 啊，就是他就有点不开心了，就跟我妈说了，要我就赶我妈走了。要赶我妈走。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了嘛。然后这一期间他因为他俩的原因呢，就是反正我觉得我也就是也抑郁了，就是反正也就确诊了嘛，就是一去医院抑郁，中
0: 产后抑郁很正常。
1: 对，然后就是
0: 尤其你这个大龄，那个激素分泌水平更高，更不是更高啊，激素是恢复能力越是更差。
1: 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就赶我妈，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然后当天我就买票，买那个火车票嘛，他坐不了飞机，然后我就买火车票，我就回来了。然后两个月多一点的时候回来了，回来之后呢，
0: 那孩子也跟你回来了呗？
1: 孩子没跟我回来，没带孩子回来。
0: 那有点虎了。你家孩子没有母乳是吧？
1: 没有，当时就没有母乳。就是
0: 你跟你妈一起回来的？
1: 对，我跟我妈回来了。
0: 啊，
1: 回来之后我妈没到一个星期吧，她就有病了。有病了呢，然后我就带她看吧，然后看完了之后现在基本上是看好了。 也就相当于我已经回来一个月了。
0: 嗯。
1: 然后我对象呢，这期间呢，意思就是也一直让我回去，然后他也跟我说要分开住。
0: 嗯。
1: 他也知道了，就是他因为我之前跟我婆婆有一些小的矛盾，也有偶尔，因为一年的时候也就见一面嘛。他也觉得就是婆媳关系，他觉得没啥问题，但是这次通过这次相处，他觉得。和就是丈母娘和这个女婿相处好像也不是那么那个好相处，他也就理解了我婆媳的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他呢就是说，要分开住，他说要分开住嘛。
0: 你今天想问我啥？
1: 我想问的就是我回去之后我该怎么面对我婆婆，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0: 人家给你伺候孩子，你不得感谢人吗？你面对个六饼啊，面对啊。
1: 那我婆婆建议我婆
0: 婆，你婆婆年纪嘛，你妈真不干活，人伺候孩子，伺候儿媳妇，还得伺候老亲家，你让她走很正常的，就一理所应当的事
1: 儿。是，我知道，但是
0: 你知道你为啥不干？你早就应该，你看不行，赶紧让你妈回来，70多岁了，她伺候啥呀？她伺候自己都费劲。
1: 对呀，但是我关键我现在就我婆婆就是我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我婆婆跟我对象说要跟我唠唠，但是我不知道怎么
0: 唠唠，你就说我不懂事儿，我虎。你就跟你婆婆说，我虎，实事求是说，你真虎，这事出成虎了，孩子俩月扔一个月，你就扯淡，那是当妈能干的事吗？你说你们还都念回大叔的人，你都不干我们这老农民，你可真差劲。
1: 对呀，那我就是
0: 对呀、啊，真的，我不是说你，你说你们念回大叔咋寻念的呢？你说这学校不教这为人处事？
1: 对呀、啊，我家亲戚朋友也说你不应该扔孩子走。
0: 那可不，你给你妈送回来。你现在吧，我跟你说，找个褶吧，对不对？这2分钱包子也得有个褶嘛。你就说本来是打算给老太太送回来，送回来之后就回去的，哪想到老太太送回来就有病了，这完我不照顾还不是那么回事，我给你整的，对吧？
1: 嗯。
0: 那我就给伺候好了，现在我赶紧，你不跟我说我也得回来了，那孩子在家我能扔下吗？就说是搞这褶吧，明知道是褶也得褶一下了，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给哥打电话了，哥不能糊弄你，就这事出的绝对虎，真的可虎可虎的了，不是一般的虎，对吧？我一听你们两口都是念大叔的，你念大叔完了之后出这事，你说你多愁人。
1: 但是我真的当时，哎呦天！
0: 你知道你也跟你婆婆这唠，你就说我抑郁症，你别雷我，我精神不好，我知道了。我回去待一月，我好了啊。
1: 他就是我
0: 婆婆，你记住，
1: 我不知道怎么，我就不敢面子，我就感觉
0: 你婆婆，你记住，你就好话哄着啊，你就咱这么讲，他说树上那个结鸡蛋，你就说我明昨天买鸡蛋带俩半啊，你就呼谁给你干活谁是爷，你记住，这个时候别讲道理，你就是讲有用。对不对？现在你老婆婆，
1: 今天那个什么，
0: 你就记住，我不是说我说这话不孝心啊，不是说这话不孝心，我就告诉你，现在你老婆婆就是比你妈有用，你就填不住老婆婆，妈妈这头也别亏待，就完事儿了啊。
1: 嗯。
0: 听着，你出这事出的不艰呐？这我你是没有哥，有哥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骂你，往死撅你的。你回到家我就得撅你，你回来你抱孩子回来都是一回事儿，你不抱孩子把孩子扔那头，一瞅这不虎吗？没过日心吗？这不是，对不对？
1: 我当时关键，我婆婆说她要看孩子，
0: 她看孩子也不能说她妈离开妈，你看孩子凭啥给你看？我宁可不用你看，那是我孩子，对不对？你这不是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整拧巴了吗？但是我能理解，这个虎劲上来是因为抑郁症。你回头你跟婆婆，你记住，现在婆婆有用，填不住啊，填不住。咱们不是说的孝不孝心的事儿啊。
1: 嗯，
0: 听明白了吗？
1: 就是、
0: 你婆婆有你婆婆找你唠，你就赔礼道歉，你就哭，你说我精神不好，你别跟我一样的啊、哦，婆婆，对不起啦，我给你买好吃的啊，知道不？
1: 那他说我妈怎么办？
0: 你说我妈，你说我妈确实不对，她岁数大了，你看回去有病了，我本来寻思回去给她送回去，我就要回来，结果回去有病了。你说她跑这儿来，说是自我愿，她啥也不干，那我也能说啥呢？我妈。你这么说呗啊，能学会不？
1: 那我知道。
0: 对，学会了，你真得学。你我说这现在你说这个学校啊，尤其念到博士、念到硕士啥的，你得教点这些玩意儿，不教真难整啊。好了，再见啊。
1: 我谢谢。
0: 好了，不客气啊。好嘞。
1: 嗯，好。
0: 哎。好的，来看一下艳阳天。艳阳天说这女的太有意思了，但是够坦诚啊，就是刚才那位女士啊，她确实很坦诚啊，确实很坦诚，她是真想解决问题啊，不是说就想，你没看她没说自己情绪怎么样啊，她就是解决这问题怎么解决，她真不会啊，她是真不会。 是这样的，在这块儿啊，跟那个我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无论是你们是儿女也好，父母也好，给大家提一个非常强烈的建议啊，因为都是现在依旧还是独生子女多一些，就是面临着生孩子，独生子女多一些，这大孙子大外孙子一生出来之后，都想往上上啊，都想往上上，这个给大伙提个建议，那个心气劲儿过去之后，赶紧散开。啊，头一个月没啥事儿啊，有的是，当然有的脾气不好的，那就头三天就开干的，但是大多数吧，就是月子期间，就顶多闹点小意见不会太大，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啊，谁比方说谁是主力，谁是主力谁留下，那个亲戚几天赶紧走啊，然后如果说你那个想看了你就来完之后该买东西买东西，给亲家买东西该买啊。如果说两个人是轮流着伺候孩子的话，那就比方说一个老太太一个季度啊，一个老太太一二三月份啊，老丈母娘啊，四五六月份老婆婆，那就是他们俩一定不要见面，就老太太上午走，老婆婆就是老婆婆上午走，老丈母娘下午来，就他俩别见面是最好的。为啥呢？咱说实话，咱们尤其咱们东北，女性在家庭地位当中是导航，是主导作用。这俩人啊，都在家里头当主导作用，都当一把手，都当惯了。突然之间，你到那块让俩人商量着来，那怎么可能？而且都觉得自己把自己孩子处理得好，我自己有经验。那没好，我跟你说啊，不是说这个老婆婆不好，也不是说老丈母娘不好。都不是，就是因为这种机制不好。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啊，你就听我你肯定不吃亏，要不然的话你像刚才那个你就非得整一块儿了，你整一块儿了那有好，就别说有一个不干的，俩都干他也干不到一块儿去。真的不是说谁不好，而是说就是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女生人家在家里人家都是掌勺的呀，都是掌勺，所有的都是掌勺的，一般的都是家里头都是妈妈说了，最起码就算说爸爸在外边啊，咱这么讲，就算爸爸说在外边咱们讲呼风唤雨也好咋地也好，到家基本上他的生活也都得人家妈妈给安排，所以说他已经习惯了，说这孩子怎么带，老爷们怎么管，自己心里完全形成了一整套的方案，他习惯了。等那个也是，那个也是，所以说两个都是习惯了自己的纲领、自己的文件、自己一套打法的，俩人在一起，那一定是，那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他那头觉得，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那有好。就是说你要有一块表你就能知道准确时间，就怕你有两块表，这两块表都觉得自己走得准，但恰恰他俩又不是一个点儿，你说你听谁的？听明白了吧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二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喂，你好，是小哥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就是我老公嘛，现在呀，就是生意啊，就多一个项目，然后我呀、平时我也上班，我跟他不是一伙的，我就是有我自己班，然后嘛、就现在多这个生意之后了，你知道，然后我们俩就是属于这近一个月吧，起早又贪黑的，就是我一休息什么的，我就跟着一起干活，然后嘛，现在咱家孩子就这经过这一个月，就咱也特别忙，然后他就特别上眼药，就这些天就感觉不听话，完然后嘛，现在就是隔着平板玩游戏，然后现在一玩游戏，现在一玩游戏自己还控制不住，完说半个小时还那什么，一玩就三四个小时，然后揍了三回，然后吧，有一回玩游戏，还是那个别是毛顺十三，十二周岁，
0: 小学四年级、五年级，
2: 五年级
0: 啊。
2: 然后吧，就是揍的有是玩平板时间太长，另外还跟咱现在学会撒谎了。 就是他爸揍了两三回，完然后有一回既然打完事了他也没说实话，第二回又是因为这个就是同样的事儿，后来问出别的结果了，然后又笑了一回。
0: 嗯，
2: 然后刚刚我他玩那游戏，然后我问他是谁，然后他也不跟我说实话。
0: 嗯，
2: 然后后来又问完事了他又说实话了，就是这个我就我现在是什么，我就觉得是什么。

0: 什么呢？就是这么累，累了之后，然后就看到他晚上点儿，你就10点多钟了，小孩儿吧，还就是大人不在家，他还在那玩乒乓，我就感觉努力没有意义。
1: 你这个吧，确实是这样的。你这个，你们两口子真要反思一下，这得反省一下，就是你们的安排不合理。
0: 不是，可是给他带着吧，我想让他干点活什么的。
1: 不是，就是买卖那头他能干了他就干，干不了他雇人，知道吧？
0: 那
1: 要雇人要赔钱的话，这破买卖你干他干啥呀？对不对？到最后就挣点那个辛苦钱啊，整的腰酸腿疼，都这挣点钱都不够买药的，图一个六饼啊，对吧？
0: 但是我就说这孩子，我也想，
1: 你别这个孩这个事儿，就是12岁的孩子，他的自制能力。不要企图说的，他玩上游戏之后他能停，22都没那个本事，你让一个12的孩子能掌握这个事儿？你要不然就把平板给他没收了，手机没收了，几点到几点你们回来之后能玩多长时间就拉倒了，对吧？你要不然的话，他就乐咋玩咋玩，反正你们就看作业写没写，对吧？学习成绩怎么样就完事儿了。
0: 不是，那小哥，那你说，我说就感觉就是起早贪黑之后，我看到他玩平板，我心都碎了。这不是我太过小心眼了，我不够成熟，我就感觉努力没有意义。
1: 你有点褶了，心碎了咋的包饺子馅了？你看肯定还不行，是不是？
0: 不是我就感觉你说父母都这么样式的，都是为了他挣钱吧，然后
1: 你拉有啥脸呢？那你乐意去做买卖，人孩子让你去做买卖去了，还整个我挣钱都为了你自己一分钱不花呀？就这不能说把这些事儿全都往孩子身上做，那是你们大人做的决定，跟孩子没有关系。甚至说你挣多少钱给他花多少，跟他狗屁关系没有，人家没那概念，人家不用你，人家不用你，非得在这挣，你怨谁呀？
0: 对，那你说的对，你说的这点我误会了，我明白了。
1: 对吧？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问你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你打不打电子游戏，反正我打。
0: 我玩。
1: 你别看我老登了啊，我老登有的时候玩游戏，我一玩也玩3个多小时、4个多小时，玩的就是关键啥？我这倒是没有大人管我了啊，这么大岁数。但是玩到后来真是脖子木了，眼睛花了，身体都不行了，但是还挺不住，还想再打一局。你就说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老登了，我控制自己偶尔还有的，我大多数时候是能控制住，但是也有的时候你看就差20分了，或者说有队友人家等着你呢，你不去玩的就好像不够意思。那你就想，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是他的多少倍的年龄了，我都控制不住自己玩游戏，那你让一个12岁的未成年人，一个男孩去主动的去控制自己玩游戏，那你是不是太看不起设计游戏那些博士啊，那些人了？
0: 我明白。那他现在可能是，
1: 所以说作为你们来说，你们两口子应该设计一下，你们干这个买卖值还是不值？
0: 嗯，明白。
1: 对吧？你
0: 不是那他还撒谎啊？那以前没撒过谎，他可能也是害怕挨打了，所以他
1: 撒谎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孩子撒谎在这个年龄段不可避免啊。
0: 嗯嗯，
1: 就是那个在这个年龄段是不可避免的，谁家孩子都撒谎，姑娘小都撒谎，不撒谎的100个里能有一个两个啊。然后这样的孩子上了大学之后跟傻子似的啊。
0: 不是，那我们是不是教育的不对？他可能是就是我不希望他跟就是有几个那个学习不好的玩品德不好的小朋友一起玩，完他老跟这几个孩子玩，他
1: 其实那几个孩子的家长对你们家孩子认识是一样的
0: 啊。
1: 其实人家那头家长也不让他家孩子跟你们家孩子玩。
0: 嗯，明白了。
1: 对吧？
0: 啊、哦，那对，
1: 所以说这个你一定要想清楚。咱们吧就是这么讲，就说的第一个孩子能不能出人是祖坟说了算的啊、哦、不是你咱一个当妈当了才当了10多年就觉得自己是教育家了，教育家家孩子，你这教育家家孩子考上大学的程度了。
0: 我没有，我
1: 教育别人家孩子行，教育自己家孩子都不行，有老多了。所以说他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多特别复杂的条件结合到一块儿，然后呢说这孩子学习好出息，然后学习好的不一定出息，出息的不一定学习好，特别复杂。当然了，学习好的出息的更多，这个是就是概率更大，对吧？但是出不出息人这事实际上特别玄学啊，有的孩子脑袋特别特别好使，那东西过目不忘啊，过目不忘，后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那一般人还整不了他呢，你说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这块你听我说，就是你现在你们俩的问题是啥？你听，你也别跟我俩说这说那。

0: 的，你就听我说吧。你们俩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你家孩子路啊，做事一塌糊涂，全凭一腔热情，最后肯定不行啊。
1: 明白。
0: 所以你们俩这个生意，控制一下自己食欲呢？你咋控制不住呢？好了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儿子今年就大学毕业了啊，这几年他在大学天天练乒乓球啊，每次发信息他都练球呢，知道他干啥就觉得特别踏实。现在他打完比赛了，学校也不需要他们再练了，就等着毕业了。我是知道他天天没事干，就不知道在那干啥，这心里咋就这么不踏实呢？其实孩子真不用我们操那么多心，人生的下半场就是学习如何从孩子生活当中退出吧啊。你这种心理状态特别正常，空的捞的嘛，毕竟孩子少，你要生十个孩子，得一个他就不用想那么多啊，这个东西是非常能理解的啊，非常能理解的啊。然后你这个状态呢，也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啊，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就是他比。
2: 话生奉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文文。1960年，蒙哥马利胜赞三大战役时，毛主席坦言，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这场战役是红军长征绝境突围的经典范例。一渡赤水，北上受阻，被动转进。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计划北渡长江会师，却遭40万敌军围堵。土城作战失利后，红军于1月29日一渡赤水，被动转进，寻求生机。二渡赤水，主动谋划，夺取大捷。一渡后，红军转至云南扎西，再次面临合围。毛主席果断决策，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歼敌5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实现战略转折。三渡赤水，全军佯动，诱敌西调。为调动敌军，红军3月16日三渡赤水，佯装北渡长江，诱使蒋介石将主力调至川南。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跳出重围。待黔北空虚，红军于3月20日四渡赤水，神兵天降，重回黔北，率开数十万追兵。随后红军南下，威逼贵阳，趁蒋介石调兵护驾，虚晃一枪，挺进云南，于5月9日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包围。三万红军在绝境中凭借着灵活机动的指挥，牵着40万敌军团团转，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成为

0: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九十载春秋轮回，赤水河畔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却如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中国革命的浩瀚长空。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2.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插秧、施肥、灌排水，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拍成支架，被风打架，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天的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朱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哦、
0: 我是朱晓啊。
1: 啊、哦，我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你。
0: 嗯。
1: 就是我老公跟我孩子就是发生了一场矛盾嘛，就是说两个人都，我老公打了孩子，孩子也还了一拳，然后也骂了脏话。
0: 嗯。
1: 最后呢，我就报了帽子叔叔，帽子叔叔来处理了。
0: 嗯。
1: 他俩也协调了，协调现在的结果就是说，我老公就是说不尊重父母就要打孩子，然后我孩子的给我的意思就是说，怎么不尊重就要打孩子，觉得打孩子就不对。
0: 嗯。
1: 然后我老公现在就是他心情非常难受，他说他一干活他想起这个事他就伤心，他纠结的不行。
0: 嗯。
1: 而我儿子嘛，感觉就是说不服气。
0: 嗯。
1: 我就想问你，就是说我这个孩子15岁，我怎么教育他呀？第二就是说我老公对于孩子这个不尊重父母打孩子这个做法对不对？第三就是说。
0: 嗯，
1: 他俩之间这个矛盾，我作为中，
0: 您能打过那个打老实的，对吧？那最起码来说没打过仗啊。那一瞅那样的，能打过就打，打不过不得跑吗？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小时候能削全削，现在打不动了，明知道打不动了，你不就得以德服人？还不能还敢的话跟人动五把抄，结果人家孩子15，长比他高一头，你不收拾他，对吧？他儿子确实不对啊。那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咱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里头，尊重孝敬父母，这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你那儿子不没那么培养吗？不没培养成那样吗？你现在培养来得及了吗？那小时候那三字文百家姓那4、5岁就学的东西，你现在14、15了学那玩意儿有啥用了？
1: 就是
0: 现在讲那里干啥？对吧？然后你更是你这个笨老太太啊，不是老太太，你个笨老娘们儿，那玩意儿他说报你就报，那你不得当时就炸庙了？都给我老实干干干干啊！你们俩要不听我死去啊！反正先让他俩停下再说呗。为啥我说这个事儿就你们两个的处理方式特别的矮板也好呆板也好，那个改成呆了好像呆板呢，啊，特别差劲啊，就是特别呆板的，特别这种就是这种处理方式的话，很难能处理好。
1: 就是我俩不会教育嘛，这是。
0: 对，所以我跟你俩说了，就是你老公处理事儿不尖。哦，儿子肯定是这方面从小就没归拢出来。
1: 就是没
0: 啊、哦，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啊、哦，那玩意儿。

0: 干了呗，那么该干的事儿不干，不该干的事儿一劲干还能？他乐咋咋地？他跟他儿子之间管你管那事儿去，对吧？
1: 那我这个孩子怎么教育啊，到底？
0: 那你教育你有那个能力行，没那个能力的话先别教育了。你等他气头过去之后，你再跟他说吧。你说你不能打你爹呀，打你爹天打五雷劈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是这样的，你给他找找吧。咱们中国关于孝道是怎么回事啊？关于这个对于父母，天地就什么天地君亲师啊，那亲不就是那啥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孩子现在教育晚了，你就得想招了，就得想招了啊。
1: 嗯。
0: 这个听着了吧？
1: 是的。
0: 啊，你也别生气了，你老爷们再生气生气，你别管他，他活该啊！打个仗都不会打，谁规定？
1: 打呀！
0: 谁规定你儿子必须听你的？谁规定的？啊！
1: 他让他儿子给他下跪，他儿子就不跪，你说？
0: 对呀、啊，你有那个本事行啊！你这么讲，就是属于对自己的实力估计不足吗？那该以德服人了都十五了，你干不过他了，你再不以德服人，你就挨揍了，你这都想不明白，对吧？所以说你家那老爷们是个啥老爷们？那个真整不明白，你也别跟他生气了，他自己消化去吧，啊，让他自己消化去吧。
1: 他就是气得不行，他老跟我说，老
0: 你别
1: 说，
0: 你别跟我说，你自己儿你整不了，你怨我，我可没打，我也没挨揍，是吧？
1: 就是我没有，
0: 嗯，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他自己傻，他自己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啊。
1: 就是想不明白，他气啊。
0: 嗯、他生气气吧。
1: 他在他权威了。
0: 生气气吧。挑战你权威，你活该呀！你自己压根没有权威啊！你说你说不过人家，完你就动手，动手你还打不过人家，那你怨谁呀？啊，你跟你完了，回头你跟你儿说，你说你不能打你爸，以后再有冲突吧，你把他手摁住了，他打不着你，他动弹不了，他就老实了。哦，
1: 就是我老公也说他打不过了，他
0: 就是啊，你啥招得有啊？你
1: 浑身都疼，
0: 就是那都我跟你说，就是你为啥有很多父亲到最后小时候丁光小，到一定年龄就开始以德服人了？为啥呀？不是说他就会以德服人，不是说他开窍了，他一瞅一向呢打不过了，不能打了，知道吗？
1: 是呀、啊，嗯，就是还有个事儿，他跟我儿子买了个日记本。
0: 嗯，
1: 他就让我儿子写这个，我儿子就不愿意写，最后我给出了个
0: 主意。你不管，
1: 我说
0: 你
1: 写吧，
0: 你不管他乐写不写啊？
1: 他说不写，他就回来要打他。
0: 那就打，你就他有能你再打他，有能你再打他。你告诉你儿子，你打你爹肯定不行，但是你把你爹手摁住，让他动弹不了，这个没有问题啊啊！听着没有？
1: 那行，这个办法好。
0: 嗯，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记住啊，就是无论是你在这件问题上，你爱人、你孩子和你。处理方式都是不对的，但是孩子是那个责任最小，为什么呢？不是说我啥都向着孩子，因为他确实从小没有养成这个习惯，这种习惯三四岁就开始有，啊，家里头得怕个人，要么怕你，要么怕他爸，对吧？
1: 关键三四岁我们都不在家呀，
0: 你再不在家就这十岁也赶趟，也不是不赶趟。就这个规矩一直就没立好，到十五岁再想立这规矩很难了。我建议你也好，他爸也好，建立就是以德服人吧，啊，别强迫孩子干这干那个的了。哎呀，都啥年月了还写日记呀、啊？哎呦我天哪！你家老爷们确实缺心眼子。
1: 他就是要写，不写就要打你。
0: 为啥要写日记？我凭啥要写日记啊？我有啥事发朋友圈不行吗？我为啥要写日记啊？我缺心眼儿啊！
1: 我儿子就说呀，他说不想写这心灵鸡汤，他写够了，他不想写。
0: 对呀、啊，再说你写日记，你作文写的比谁好是啥的啊？啊，对吧？
1: 我老公还是个犟驴，我这说话、啊、说他、
0: 嗯。所以就是你记住了，就是你反应特别慢，以后有啥事你慢点了啊、哦。就是那天那个事儿，压根儿就没有必要报的啥，整的贼磕碜。我跟你说，你老爷们儿之所以过意不去，实际上是后边出这事儿，他太磕碜了。如果人家那个叔叔不来的话，他还没那么磕碜，对不对？
1: 就是啊。
0: 所以说，那当时你做的就是，你知道，你当时你就反应太慢了，你这不对劲了啊！
1: 我当时我拉也拉不开。
0: 你拉他干啥呀？他俩有结果就完事了呗，对吧？
1: 我还急着，我害怕他把我儿子打出问题，儿子把他打出问题。
0: 嗯，你看出问题了吗？到最后就你出问题了啊！
1: 哦，行，我知道了。
0: 嗯、那行了啊。好了，你记住跟你爱人说，别那么虎了。你也是，别那么虎了。家里的事儿，别啥事儿一整就虎了吧唧出那事儿，真是很傻很傻的，可别这么整了啊！好了啊，
1: 哦哦，
0: 哎，
1: 嗯、
0: 好了，再见啊，
1: 谢谢钟晓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
1: 好好好

0: 对，小米说的对不对？所以小米说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你先别说话，稳住，一下两下打不坏，你先观察一下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小米，就是说的经此一役，他儿子他老爹的轻易不会再打他儿子了。所以说这事儿就干坏了呢，你就整，你就整服他，你整不服他还嘚了嘚瑟动手，你这不就跟那个咱们在那个念书那时候班里不有那样的男生吗？贼乐意动手啊，人家说点啥事儿没不知道咋地，他上来先光给人一嘴巴子。你说你真有那水平还行啊，完了叫人骑着揍我，哎呀妈，踢得满脸是血呀。完下次再有这事他还先动手，不就这样吗？多烦人。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你好，我有一个工作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0: 嗯，说说吧。
1: 我今年34岁，然后孩子2岁，
0: 嗯，
1: 然后在家自己工作了10年，
0: 嗯，
1: 现在的年薪大概是11到12，
0: 嗯，
1: 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去国企，
0: 嗯，
1: 国企的年薪的话大概是7到8，
0: 嗯
1: 嗯，就是有点纠结，因为一方面的话私企现在不太稳定嘛，但是他赚的多，
0: 嗯，
1: 然后国企虽然稳定他赚的少，但是福利待遇啥的还可以，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考虑到有孩子嘛，可能后面的话可以多抽出一些时间陪孩子，
0: 嗯，
1: 但是又一方面我又想，就是现在因为在私企也干了10年了嘛，其实各方面也都理顺了，如果要跳槽的话，其实现在说实话有点不太敢迈这一步，但是又想到就是这个机会也挺好的，而且国企对这个年龄还有要求，我今年34，明年可能就不能考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就有点纠结。
0: 这个国企，这个国企是省属国企还是市属国企、县属国企还是央企？
1: 央企。
0: 那毫无疑问得走啊，这还有啥可说的吗？
1: 但是因为就是
0: 你不要说，但是你既然问我了，我要是你哥的话，你不去我都抽你。对吧，咱们说第一个，你爱人，你爱人是在固定单位还是在一个那个？
1: 他也是国企。
0: 对，那你赶紧去啊。
1: 但是因为我想
0: 不要说但是，没有任何但是啊，没有任何但是啊。
1: 那你国企就是
0: 你不用在这跟我说了，我同学
1: 啊，
0: 我同学就是在毕业之后，人家两口子学财会的也有，两口子学这学那个的，那个在私企挣的比你多得多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那人家还是想办法要调到国企里面去。
1: 嗯，对，
0: 你挣那一月那10多万块钱，你知道人家那我们那代老大学生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注册会计师。
1: 哦。
0: 但是在私企，你知道你知道人家给开多少吗？人家就那样，但是到了一定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了。完了，那个正好有机会，该去国企还是要去国企，因为他人家职称高啊，人家职称高，人家岁数放开的大呀，人想去能去上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自己寻思寻思去吧，你有那人的本事，为啥我跟你说我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为什么有老多先例？不是他一个，你这还是央企，对吧？
1: 嗯，但没有啥升职空间呢。就可能入职是这个岗位，可能后面就
0: 我就问你，你这个你升到头了，能给你挣到18万呢？
1: 嗯。
0: 你知道国企真的干到头的话挣多少钱吗？哪个工资比你低呀？然后人家待遇呢？人家级别呢？人家各种险各种金呢？你那有啥呀？
1: 嗯，就是每天福利啥的相对好一点。
0: 不是好一点儿，你岁数越大，你越知道那个重要性。你现在你感觉不到。所以我跟他俩说，如果说你问我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因为以我的经验啊，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我那些同学是咋回事啊，就是工作节奏一辈子都特别紧，挣钱确实多，但是工作节奏真的快，特别快，压力非常大，到了46、7岁45、6岁真干不动，听明白没有？你还觉得你升能升哪儿去啊？我就问你，就你现在这拐都化不开，你能升哪儿去？是吧？
1: 嗯。
0: 所以你问我，你要不问我，那你爱咋选择选择。你问我的话，因为我，就小米说了，我们还行，各行各业的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我们都算见过，也不算没见过，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的都是我经过的事儿，并不是说我帮你分析的事儿。而且人家那个比你厉害， 我说我们这岁数老登，那都注册会计师啊，
1: 嗯，
0: 比你厉害吧？人家那都是那个单位的总会，那是单位高层，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懂了。
0: 那你干到最后，你也就是你能当董事长啊？
1: 那只能，
0: 你也就是个单位高层呗。高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对吧？一年给你30，给你40，给你50，就挺多的了呗。但是你那是拿健康换的，
1: 嗯、
0: 他那后来就是干不动了，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懂了。
0: 嗯，好了，多了不说了，
1: 嗯、好，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嘞。这个女士挺优秀，我为啥一直打击她？就是我听出来她较劲，因为优秀所以较劲，跟她家老爷们较劲，就这么个人，我不收拾她。打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2: 有这么个事儿，
0: 嗯
2: 啊，今年呢，我儿子是35岁，
0: 嗯，
2: 就是之前呢，他就是在咱们东北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0: 嗯，
2: 22年的时候吧，
0: 嗯，
2: 他就去南方发展了，
0: 嗯，
2: 啊，发展的也挺好的，也有个就是相对来比也有个稳定的工作，
0: 嗯
2: 啊，收入啊各个方面都挺好，但是在那边一直是租房子嘛，
0: 嗯
2: 啊，租房子，然后今年回家的时候，我们俩就谈这个事儿了，因为毕竟他年龄也不小了嘛，35了，
0: 嗯，
2: 然后也考虑到就是以后就是找对象啊、成家之类的，
0: 嗯，
2: 所以说在那个在南方那边就是房子压力很大。
0: 嗯，
2: 咱说西北话就普通家庭，就是买房子，咱确实是压力挺大的，买不起。
0: 嗯，
2: 啊，就是能买起的话，就是就可能是这一辈子就围绕这个房子了。
0: 嗯，
2: 啊，然后就是我们俩就考虑呢，他说要回咱东北了。
0: 嗯，
2: 或者是到长春发展，
0: 嗯，
2: 或者是到沈阳。但是他就是我俩之间吧，其实也都挺有落差的，因为在那边的工作呢，也是一个挺体面的，也都挺好的。
0: 嗯。
2: 然后现在就说要回这边来，反正整的我也挺闹心，孩子吧，也就是我俩都没主意了，这怎么就是平时都给别人出主意的人，
0: 嗯，
2: 轮到自己了，真的没主意了。
0: 嗯。
2: 然后就也经常听您的节目嘛，就是看看这个事儿。
0: 你回来的话，你工作不好找啊，你能给安排啊？
2: 安排不了，现在就是回来，你想找个像之前的稳定的、固定的体制内工作，肯定是没有了。
0: 对呀、
2: 啊。啊。
0: 那你回来干啥呀？说现
2: 在
0: 这么说，你都说回来干啥呀？在南方的话，能这么讲，没房租呗，嗯、对吧？没媳妇忽悠呗，找个媳妇家有房子完事儿了呗。
2: 那这个说是挺容易。
0: 咋不容易？咱东北小伙在那头找小姑娘好找，就看他自己行不行。嗯
2: 说
0: 那咱这么说别的不说，咱这头在那头当保安的人家找对象都找的可好了，那就看孩子，你家孩子一开始还、
2: 啊、说的挺容易，就是真正要是那啥的话吧不容易，因为他吧怎么说呢，就是各个方面都挺优秀，也挺出色的，也嗯你也不一定说有那么合适的人能到，
0: 还是没有优秀到让别人追他的程度、
2: 啊、
0: 然后自己还装，这就是他找不着的最基本原因啊。
2: 嗯，
0: 就是第一个啊，咱们先说这个事儿，回不回来的事儿。
2: 嗯，
0: 就是你回来干啥？
2: 嗯，
0: 想好了，你回来要开饭店行啊，你回来就比方说就跟我们是做直播啊，那行，你在哪儿都一样，对，在咱们这头还便宜点，是吧？
2: 嗯，
0: 如果说不是的话，那你回来干啥？是吧？
2: 回来是搞他原来的本行呗，就是
0: 搞他原来本行。
2: 嗯，
0: 能搞吗？能挣着钱吗？
2: 这个闹心就在这块。
0: 对呀、啊
2: 嗯，
0: 你挣不着钱，你回来干啥了呀？如果说你家庭条件特别好，啊，你就是回来，反正也是他这就是出去本身也就是个玩儿，回来咱也不差他这一口工资，那是没问题的。
2: 嗯，
0: 如果不是的话，回来干啥呀？就是我不是说回来不对啊，就是我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回来干啥呀？干这行我不知道他干啥的，就干这行他在长春，他要在那头挣不着钱，他这头更挣不着钱，整不好经典先把他砍下去，对吧？
2: 嗯、
0: 这头都嘁哩咔嚓砍呢，你那头还得回来，你回来干啥呀？你回来你就保证你能进去，对吗？
2: 关键在那边就是一个房子问题，就是
0: 不买房就完事儿了呗。再者说，我刚才不说了，没找个有房子的，那肯定能找着。你自己不想找还装，那还能找着？
2: 装都没装。
0: 你肯定是他自己不会，完了之后还赶这块，这整天整那啥，我就跟你俩。

0: 服
1: 你。
0: 挺务实的，嗯。
1: 你就是。
0: 还是挺务实的，嗯。但是就是你在那边的话吧，咱说现在一个小女孩，就是我是姑，我家里是女孩的话，你咱要走肯定得，你首先
1: 你
0: 有个房
1: 子。你不是你说这样。
0: 怎么？嗯。
1: 就是不是你说这样。
0: 嗯。
1: 啊。不是你说这样，一定不是你说这样。我不是跟俩犟，我也不是为了查你。就是我告诉你，就是你在那头没干明白，你回来也是干不明白。你在那头不好找对象，你回来之后你也是找，也是不好找对象。
0: 那边工作都没有问题，工作都挺好的。
1: 嗯。
0: 啊，现在就是涉及到说要买房子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就是说咱现在咱家在这边在那边吧，你说能买几房是这一辈子孩子压力很大，我们家长压力很大。
1: 买房的多了去了，为啥他就压力大呢？能不能干点啥呀？
0: 那咱就实话实说，没有那么多钱呗。
1: 没那么多钱，先按揭呗，先按揭个小的呗。
0: 哎呀，
1: 所以说你要想让他回来可以，我不反对，但是你先整明白回来干啥。不是说回来不我这个回来干啥不是那个。不是说的不应该回来，而是说你回来到底要干啥呀？你整明白再回来呀？你都没整明白，你回来干个六饼啊？你当初在这头没整明白，你走的，
0: 嗯，
1: 对吧？你在这头要干的顺风顺水的，你至于上南方去吗？那本身来说这头就没干明白，走的完，现在在那头又没干明白，再回来，你能干啥？那说这玩意儿说的，我都没好意思说这个事儿，那不就那么回事吗？那折腾啥玩意儿啊？折腾啊！你要说在那头我真就活不下去了，那赶紧回来。那说买不起房子，我看咱东北孩子在那头多了去了，也没说都住了天地儿，也没说都住水泥管子，那不要志气就不要志气，对吗？不是我把这话说开了，你回来你就能干明白吗？你回来有确实有房子了，你回来就肯定能说上媳妇啊，你回来你这个事业啥的前途啥的，那这才是最重要的。你作为一个男的，你这些事都耽误了，你就为了买个房子，完了为了说个媳妇，说媳妇在那头一样说。就为了个买个房回来，你不还是在那头没混明白吗？你混明白又回来吗？你要承认说我在那头就是混不下去了，我回家那头比那头强，那你回来。你要说就是因为说买不起房子回来，你别回来。
0: 嗯，
1: 啊，
0: 好的，老师。嗯，
1: 好了，再见。这个真是，你自己辞职往那头去的。去完之后干个三年四年的，你又因为买不起房你再回来，那是那么回事吗？那就是没干明白。你回来之后为啥我不让他回来？回来还想回原单位，回原单位到时候你不就说啥呢？你不还是没干明白吗？不是那么回事啊。
2: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3: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坚实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自此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那个孩子的事儿啊。
0: 孩子多大了？
1: 25。
0: 啊，接着说吧。
1: 大学毕业了，本科完了，那个实习也完事儿了。
0: 嗯，
1: 就是那个现在啥情况呢？就是跟你说，给他找个地方上班呢，他也不上进。
0: 嗯。
1: 完了，迟到早退。
0: 嗯。
1: 完了，人家给辞退了。现在去搁家也不寻思上班了，就天天就躺平打游戏。
0: 嗯、
1: 你说这咋整？你出出招啊？
0: 这个真不好出招。这个真不好出招，因为啥呢？这个他是迟到早退，这你还没那个本事，完了还迟到早退。你要有那本事行，还没那个本事，对吧？
1: 嗯、
0: 这然后迟到早退的，就所以说这个孩子有点问题。
1: 嗯、
0: 这个问题啥问题？是小时候消的轻啊，还是说的就是惯的邪乎啊，还是咋的？想咋地就咋地，还是人格不健全呢？这个就不敢说。你要是人格不健全的话，你就别让他一定要上班了，因为上不了。但是我估计咱家孩子既然能念完大学，不至于说人格不健全，你说是不是？那是惯的、
1: 啊，
0: 对不对？那惯的话，那惯的话，那就别那就别惯他了呗，对吧？
1: 是，就跟他妈怎么惯的他？
0: 嗯，
1: 要钱就给钱，他妈他说啥他妈是啥，他妈管他妈要多少钱他妈给他多少钱，
0: 那不还是有就给有就养着呗，是吧？比上社会上着货强，着货那比那钱花的更多。
1: 养不起呀、啊，关键现在呀。
0: 那你看你媳妇不能给起吗？那就先给着，啥时候给不起啥时候再说啊。
1: 啥时候再说？
0: 真的不是开玩笑，这个不是说的。你给我打电话说小哥这家伙就那什么，就到那嘎说两句完，他就直接上班去，那扯呀，那是啊。他这个状态，他这个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0: 对不对？你要不你找大夫看看，要不然讲话了一顿大电炮，削出去干活啊，一个月必须给我交3000块钱，不交3000块钱别回吃饭了。你不同的孩子一定是不同的方法，所以说你说咋整？咱也我也不能说的，咱一个我也不是大夫。第二呢，我也不是说心理医生，都不是。而且即使心理医生的话，没看着这个孩子，没跟这孩子做具体交流，也不敢随便就说跟他爹交流交流，就给孩子下定义，很难，对吧？
1: 那个那啥，小钱也没少削，
0: 这不是这不是削，
1: 考上大学
0: 不是削的事儿，就是说我说现在，
1: 嗯，
0: 这种情况，就是你俩正常上班不？
1: 俺俩正常上班，
0: 你俩都正常上班是吧？然后你俩上班了，他就自己在家待着。
1: 嗯，
0: 是不是、啊？那这个就是我的建议啊。
1: 嗯，
0: 我的建议就是你唠是不是？人家压根就拒绝跟你唠。
1: 对，你唠他不跟俺唠，
0: 拒绝交流是吧？
1: 不是，有时候就是唠吧，就是我们那个在外上班呢，给他打电话，我是那什么农民，
0: 嗯，
1: 就是反正在工地上，在工地我也不回家，
0: 嗯，
1: 打电话他也不接，有时候打电话说两句。说儿子，你找工作上班啊？哎，他就哼哈答应。
0: 嗯，
1: 我上班，我找工作，我找呢。
0: 那咱家不有地吗？
1: 有啊，
0: 有地就种地就得了呗，多种点地。他会不会种地啊？
1: 不会。
0: 那你种地前你得找着他，领着他呀。那不上班再不种地能行吗？以后就是这春天种完地了，今年秋收秋就得领着他，你必须给我干去。
1: 嗯、
0: 你讲话，你给我开拖拉机也是啊，是吧？
1: 嗯。
0: 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我确实我上班领你不出来，那在家你得干活，鸡鸭能给我住你给我喂啊，在家躺着能行吗？
1: 嗯，
0: 对吧？让他养几头猪，天天早上起来给猪插食，你不出去干活，你在家这些活必须干，对吧？咱一个农村孩子，你装什么屁驴子？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养点猪，养点鸡鸭点狗的，那个给猪插食，给鸡拌食。啊，完了晚上还得圈鸡上架，是吧？
1: 嗯，
0: 这些活儿干，到秋天的时候，就是咱们就联合收割机就省了，直接就拿镰刀让他给我嘎去。
1: 嗯，
0: 你家几场地啊？
1: 一场多地。
0: 那你要是不使收割机的话，他也干够干那十亩地呢，够干一阵子。我跟你说啊，
1: 干你秋天他也跟他干活，
0: 对，你就是叫他干就行。完了家里平时那个扫院子啊，这个那个几点到几点干啥活，你给他安排好了。不干你拿手机就骂他啊，天天骂他，干没干，干完了再说啊。你哪怕这个猪叫他喂的能杀50斤，你也得让他喂啊。
1: 嗯，
0: 这是防止啥，我跟你说。
1: 嗯
0: 啊，防止孩子到最后抑郁了。
1: 啊、
0: 哦、啊，你这玩意儿不行，成天在游戏里待着和社会脱节了就完蛋了啊。
1: 对，我现在不就怕这事儿，就愁这事儿呢吗？
0: 所以说得让他干活呢，那不惯的吗？ 也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钱，有急要钱就给，也是那老娘们那样，那也没招啊。你关键你就是不你钱一看钱就没该你这儿啊，是吧？
1: 对对
0: 对对对，所以说你皇上不急太监急，太监急没啥用啊啊！哎，好了啊，
1: 哎好嘞，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好，来迎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2: 哎，你好，那个今天啊，我儿子有两件事情啊，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0: 啊，说说吧，孩子今年多大岁数了？啊，
2: 我儿子是吧，他今年是30了，他那个单身，在广州市诉讼公司上班。
0: 啊，咱别说哪个公司，30岁在广州某公司上班是吧？
2: 他那个一个月工资最低是8000多块钱。
0: 8000多块钱啊，上几年班了？
2: 5年5、6年吧。
0: 啊，上了5、6年。处没处对象？结没结婚呢？
2: 单身
0: 呢，现在啊。好，那你接着说吧。
2: 啊，那个是这么事，他现在就是说，他有很多机会可以升到经理这个职位啊。
0: 嗯。
2: 然后他就是不升呢。他说，我说是什么原因？他说他不想，他说那个他升当经理吧太累。
0: 嗯，
2: 完了那个算起来每个月工资只能比他现在挣的那个2000多块钱。
0: 嗯，
2: 完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个经理都是广州那个圈里的人哈，都是排外啊。
0: 嗯，
2: 他说也不想跟他们都信都讲，他说挺累的那样是。他现在他说我现在这个那个现在这个工作他说不管，他说我很开心哈，你不要找我你就行了。
0: 嗯，
2: 啊，他说这次这么着，升到经理吧，那个每2年这个调换一个地方。
0: 嗯，
2: 然后再重新开始，他说他不想那么做。
0: 嗯，
2: 然后我说你这样，你要是升到经理级吧，你接触的人和事情都不一样，就上了一个档次，而且你学会了管理，将来以后对你以后要是自己单干的话哈，你就有很大的好处，帮助嘛。
0: 嗯，
2: 他就不高兴，给我发脾气。
0: 那孩子都30了，你还管人那事干啥呀？你这不放心吗？你是不是都退休了？
2: 是我多管闲事了。
0: 你退休跳跳广场舞挺好的嘛，就是上上老年诗歌协会啥的，去朗诵一下子，跳跳广场舞，走走模特步，都挺好的嘛。你管人孩子当不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呢？把你闲的，你要说操心让他赶紧处个对象，给你抱个孙子来，那也算是有正事儿。你非得让你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呢？你现在这个经理，就是我跟你俩说一下啊，就是因为广州那个经理和咱们这个长春这个经理有很大程度是不同的。他是不一样的，就是咱长春经理往往是支持别人干活的。那个广州那个经理呀，我跟你说，那他比员工累挺多了，他还挣不多少钱。那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能拿你这个想法，你不能拿你这想法去想广州那头的事儿去，对吧？
2: 啊，我让他回东北吧，他还不回来，想过东北工作。
0: 哎呦，这有这个妈在跟前的话，说啥不乐回来？是啥都管。你要啥也不管，他就张罗回来了啊。
2: 嗯，好，这个我不管。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房子，我说。你要是想在那个地方经济吧，那你觉得先考虑就是买房子。
0: 嗯，
2: 那个我付首付。
0: 嗯，
2: 你呢那个
0: 还房贷，
2: 叫什么贷款啊，房贷哈。
0: 嗯，
2: 他说他现在不想买，说那个压力太大了。
0: 嗯，
2: 他说你说，我说你买个二手房可以直接住啊。
0: 你看你又支持人家干这干那，你要买你就给他买个全款的，你让人家付首，你让人还贷款干什么玩意儿呢？你这个还没有本事，完还啥都管，真烦人啊！
2: 我也着急啊，他见他病了，他不想回地方家里来。
0: 嗯，
2: 就是我说，那你就老早，就是我负责付首付，你还贷款。
0: 他1个月8000块钱，你能给他找一个一个还500块钱的那个首付的，还500块钱贷款的那个房子啊？
2: 那倒不行，他说另外都是买郊区的吧。
0: 那所以说你就别管人家了呗，人家都人家没着急的，人家连对象都没有的，你说你跟掺和啥玩意儿啊你啊？啊？
2: 啊？
0: 你小米跟你说，小米说阿姨呀、啊，好阿姨呀、啊，咱就管好咱自己，不要操心人家啊。人家孩子事你一点都不懂，你这知识储备覆盖不到人家那个领域，你听话啊、哦，乖。啊，什么都不要管，人家孩子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听话哦，乖点啊。就是人家让你干啥你干啥，人家不让你干啥你就别干啥哦，行不行？
2: 啊，
0: 听话听话啊，这小米都说了，乖呀、啊，你这绝对不是一个乖妈妈，我跟你说啊。
2: 我倒不是说瞎管呢，就我这件事情要是说， 我上走一层，像工作上一层。
0: 再跟你说一下，就是你是当经理退休的，还是当那个员工退休的？
2: 我是说就我是盲人，完了这几年我又没上过班。
0: 所以我说呢，你也不知道经理是咋个意思，你就在这块就凭你的想象来做。那头那个经理和现在和咱们这头经理不一样啊！
2: 啊，
0: 好了，再见了啊！哎，
2: 好，哎，再见。
0: 孩子都30了，而且呢，你压根儿没去过那头，都不知道人家咋回事。真的，咱们很多父母真的是说实话，孩子安全就行，其他的那他一个男生他自己做决定，自己去想办法呗。你说是不是？你在那操那些心，都操些没用的心啊，都操些没用的心。这位朋友说：“钟海老师你好，别念名，我呢26岁，女生，技术岗，在一家企业干了4年了，现在考虑要不要离职。我自己感觉我工作很努力，总是一心想解决问题，也能解决明白问题，然后呢，能有对应的回报。但是事实好像并不是这样的，和我拿一样工资的同事很闲，因为我最近忙不过来了。我找领导谈了，领导就把我的业务分给他。同事因为自己搞不明白，和领导说是因为和我沟通费劲，就把业务给出去了。”为什么我接手的都是新业务，所有的业务都是我一点点摸出来的，本来关系就不好，他一张嘴问我，我就应该告诉他怎么回事吗？我很不平衡，宗浩老师能分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吗？就是你是想做一个普通员工，还是想做领导啊？这个就是一个分界线。如果你要想做普通员工，那比方说一月给你开12000，你就干12000的活就拉倒了，别的跟你没关系，别人能干不能干跟你有啥关系？没有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果说你说我以后我26了，我以后想当领导，那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能用君子也要能用小人。就这个同事你必须想办法让他听你的，就你既然说的那个以后要领导他，你就得想办法让他听你的，不是说他跟领导说完之后你就没招了，那只能说你工作能力不够，你需要锻炼。比方说那个教给你了，那你不明白，我一定会教会你的，我当着所有的人面教你，听懂没有？就是不是你一个人，大概有4-5个人，每次他来问你，你都非常和蔼的告诉你啊，这个事是怎么回事，你就这样，然后你再不明白再来问我啊，咱们肯定能把这事干好了。你这么做的话，他再跟领导说跟你沟通费劲，他就说不出了，听明白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事儿，这个绝对是你的事儿啊！你这个人其实确实是挺毒的，你这个人很毒，很毒，你挨累就活该。你一边又想解决问题，又想多干活，一边又看别人闲着你闹心。然后最后你采用的这种非常情绪化的方式，到最后的解决还是给自己惹一身腥，也没有解决问题。你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但你不擅长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这样你就当不了领导。所以说你如果说你也就寻思吧，如果说你就决定了说我以后我就是走技术了，谁别勒我，我也不勒谁，那你就不用管他，你就剩10000吧，挣12000的工资我就干12000的活就得了，那头你说啥跟我有啥关系，我把我活干好了，干好了干支了就得了呗。如果你决定这样，你就不用勒他了。如果你决定说不是，我还是需要锻炼自己，还是需要成为一个有领导力的人，那好，我现在建议你现在就去买一本书啊，就去买一本书，这本书已经很古老了，但是也有新的，越薄越好，记住啊，买书不要买厚书，我说的是这种工具书啊，不是说小说啊，小说你约翰克里斯朵夫你买薄的那玩意儿是盗版，它就那么多是吧。你就是这样，你去买一本书叫《领导学》，啊，叫《领导学》。有200页的都不买300页，听没听见？至于说500页、700页，那都是扯淡的，没有用，没有用啊！ 你如果想当领导，想说我为什么这个事儿我就处理不明白，你就是没有把自己放在领导的位置上去考虑这个问题，啊，这就是你和未来人家有发展的年轻人的很大的区别，你格局太小，然后手段太 low。好的，听我话啊，听我话，去买一本那个特别薄啊，有我估计还会有啊，网上还会有特别薄的书，叫《领导学》啊，就《领导学》，或者说如果说有新版的，就是挣大头钱的，叫什么《领导力训练》啊之类的，这样的书也可以。但是我记得最原始的就一本书叫《领导学》，非常非常薄，也就是180-190页，200页都多说，200页吧，也就200页。你要是一个会看书的孩子，足够了，用不着看那么多啊，根本用不着看那么多啊。其实就是一个原则啊，就是一个原则，叫站在未来规划现在。你要想干啥，以后你要想当领导，你就得现在就得学着当领导，就决定着你现在对一些事情的选择啊，就决定着你对一些事情的选择啊。

0: 所以说，站在未来规划现在啊，站在未来规划现在是很重要的啊，是很重要的啊。
1: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

0: 由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6: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2: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7: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1: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

0: 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2: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3: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霞浦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立昭，
4: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3: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5: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6: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7: 要看这个江堤被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8: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6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到6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1: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0: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1: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个百分点。
10: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2: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7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

0: 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2: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2: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用服务平台。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4: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6: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8: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7: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9: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1: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1: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结果
6: 怒放结果，夜去再奏，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请各位听到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来不及说爱你》，这也是 Music Radio 给各位送来的抢档首播。之前也特意提到了，这是江苏卫视所新翻拍的《玉观音》的主题歌。

0: 前无定干，为了比别人多吃两把辣条，起床吧，巨人！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坚实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自此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那前文书啊，咱们正讲到在德元居酒楼，栗兰旺遇到了电真，兄弟二人结拜以礼，上东村头赶奔家庙去拜祖先堂。那拜完了以后，出离了家庙，回到电真家中，来到了门外，那啪啪啪一叫门，仆人把门开了。电真看着仆人，从今以后就尊这位为大员外，叫我为二员外，这是我的一位拜兄。仆人连连答应。当下电真和栗兰旺走了进来，到了书房落座以后，仆人献上了香肠。这电真说，你也快到后面，把你的主母唤来，把小少爷一同带来拜见我的兄长。仆人答应，转身到了李屏风门，叫出女仆来，叫他去告诉主母，员外也有话，请主母带着少爷到书房去见客人。女仆闻听到里面一说，殿门王氏就带着殿龙母子随着仆人由打内宅出来，到了书房，栗兰往这么一看，赶紧由打座位上站起身形。殿真看了看自己的媳妇， 这是我的大拜兄，你们母子赶紧过去拜见我的恩兄。王氏一听，连忙上前跪倒：“尊兄在上，小妹给您叩头。”厉兰望赶紧往旁边一闪：“贤妹请起。”电龙上前叩头：“伯父在上，小侄男与您叩头。贤侄，你快快请起，今年贵庚了？”电龙一听啊，小侄今年九岁。蓝忘听到这儿，一伸手取出了一锭黄金：“儿啊，请你收起。”电龙一看啊，侄儿，我有话呢。厉兰望知道，看起来老惦记那家规挺严。贤弟啊，你就叫电龙收去吧。难道一说你老哥哥，我掏出的钱还能收回不成？这不是打了我的脸了吗？快叫他收去吧。电真听之此，电龙啊，你就拿着吧。这小电龙一闻此言，那伸手接过来，二次跪倒，拿着金子托王氏回归内宅。厉兰望就问贤弟：“这个孩子现在年纪不大，兄弟你是不是与他折腰折腿了？”电真听的是：“我曾与他折腰折腿。”厉兰望瞧了瞧电真：“我这兄弟

我呀，倒有个想法，不知兄弟你是否愿意？电真看了看这蓝钻，哥哥，你我乃是磕头结义的兄弟，有什么话您只管说。蓝忘就说：“我打算白天传这小孩的文，夜晚传武。”电真一听，哎呀，我说哥哥，小弟也有此意。哥哥，那您可就受累了。电真知道那力兰旺武艺高强，武林的高手，自己的孩子电龙，要是跟着力兰旺学习一夜，将来肯定错不了。力兰旺说了一声好，那愚兄本当如此。从此电龙就和力兰旺白天学文，夜间习武，二五更的功夫。那师傅是真教，徒弟是真学，因此电龙的本事蹭蹭的往上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两人交往啊，有一年多了。这大强以东现在改为了二友庄，就在村的东口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除暴安良二友庄”。单说这一天，力兰旺把电龙找出来，我说兄弟，我要打算在咱们东村外那片沙滩上办几天谢秋戏，一来祭龙王，二来祭土地，三来祭青苗神。电真一听笑了，哈哈哈哈哈！兄长，这个主意太好了。那您就分派吧，着手办理。这兄弟俩全同意了，这才派家人把各村的村长全找出来，大家一起到家庙商议此事。大伙一闻此言呢，全都频频的点头。力兰旺说：“既然各位全都赞成这件事儿，那我们大家就分头向各村。”各户前去凑钱，我弟兄二人拿出3000两纹银，置买冥器以及锡箔等应用的东西。咱们指着这地吃饭，到时候就得答谢龙王土地。那一切全都筹备完了，到了唱戏这一天，来的人是真不少啊。这福建的老百姓，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文两道，人声鼎沸，来来往往。这哥俩也知道，那现在也办着谢秋戏，人多眼杂，因此这哥俩格外精心，派人极力保护这女不准混杂。电真一听好，那咱们就把。各村的村长找来，当时派人把各村的村长找来以后，说明此事，大家全都赞成，这件事儿就算搞定了。大家散去，正月的月底，力兰旺突然得了病了，病的还不轻。电真一看，这心中这个着急，连忙派人请来名医。就给力兰旺在这治病，没成想啊，几副药下去以后，力兰旺的病不但没见好，是越治越厉害。电真这个着急就别提了，哥哥，我有一个事儿跟你商量。我们这门外来往的人太多，那兄长不得调养，我看呀。把您挪到后宅，有您的弟妹也好服侍于您。力兰旺一听，哎，二弟，此言差矣。电真一听，哥哥，我说的不对吗？兰旺看着自己的兄弟，那知道自己的兄弟，那关心自己，爱护自己，希望自己的病那早点好。兰旺。能往内宅去吗？让自己的弟妹那伺候他，那绝对不可能。

蓝忘就说：“咱们兄弟虽然相交二年有余，情同手足一般。倘若我有个不好，那传扬出去，让人说长道短，舌头板子那压死人。莫若把我就挪到村东头的家庙，派得力的家人，派几个与我煎汤熬药。”你哥哥我呀，也不放心家中。那兄弟你，每天三次到庙里。店真连连答应，烈士带领家人到了家庙，就把西房北里间安置了一番，找人呐，把这三间房子糊着四白烙钉，北里间放了一张顺山大床，就把栗兰旺搬到庙中养病。要说电针呢，是每天三次兄弟相见，就把家里的事儿和栗兰旺说明。单说这一天，这电针又到了庙里边，就问栗兰旺兄长此事觉得病体如何。兰旺听到这儿，贤弟呀，你这一来呀，我心里边就痛快，你这一不来，我就不放心。电真看着蓝旺，既然如此，小弟每天准到就是。从此他这每天三回，一直到了七月，那地里的庄稼那长得挺好，各村的村长又来找这电真。员外爷呀，咱们今年的谢秋戏还办不办？电真听到这儿，说现在我哥哥病体有些好转，咱们这戏呀还是照办不误。你们大家出去到各村前去筹钱，我电针呢包葫芦头，到时候剩多剩少我电针全出。众人连连称好，分头前去准备。到了七月十五这一天，电针来到家庙拜见自己的兄长栗兰旺，夜说此事，栗兰旺点头说好。电针是白皱的衣服，肋下配刀，未拿着夜行一报。电针就问兄长啊，不知您病体如何？要是好了，可以去看看戏。今年咱们请的是京班大戏。兰旺这口答黑声，哎，贤弟啊，你哥哥这病那病得挺重，寸步难行，那不能前去。电真听着此，哥哥你想吃什么那只管说出来。那戏台前面三山五岳的人那也来了不少，在这做买卖卖小吃的那也挺多，可以叫苦人去买。蓝旺听着此，我倒不想吃什么，兄弟啊，你也可以到戏场上那走上一走，如果有毛贼草寇知道我染病在床，你一个人护不过全庄来。他们若是在四个庄子里边那得出什么便宜，不管是采花盗柳还是盗取财物，那时咱们这除八之粮二有庄七个字，那可就被人摘了牌子。电真听至此点了点头，连连称是。电真这才出了家庙，来到了戏场。有人一看这电真电庄主来了，刚要和电真打招呼，电真一摆手。电真想暗中查看，如果一暴露自己的身份，那恶贼就隐藏了，等自己再走了，恶贼再行凶，那就麻烦了。因此电针呐，没让这人说话，自己就在戏场里边转了个弯，仔细查看，最后来到外边，直到戏棚后头，戏棚的西北角发现了一个和尚。就见这和尚身高在九尺开外，前胸环被绑后，

肚大腰寒，往脸上一看呐，面若青蟹盖，两道粗眉，俩大眼，鼻子口方，大耳相衬，光头没戴着帽子，去青暂亮的脑瓜皮儿，不过没受戒，身穿着瓦灰色的僧袍，一巴掌宽的青裤领，敞着怀，青纺绿的中衣，高腰白布的袜子，黄僧鞋，白檐口，倒背着手，手里边拿着个木环，站在那儿两眼发直，不知道这和尚在看什么。店真连忙顺着和尚的眼光这么一看，发现在妇女的群中有这么一少妇，这少妇长得貌美如花，这张脸有红似白，让人看了第一眼就想第二眼。这脸蛋长得这漂亮就别提了，三月的桃花，六月的荷花，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这身上可以说不胖不瘦，真要是多一点就胖了，要少一点就瘦了，俩大眼睛水灵灵的，喝山喝山的。店真一看，哦，明白了，看起来这和尚肯定那是波怀好意，这采花的银僧。店真心中暗想，幸亏我的老哥哥叫我到戏场来回走走，如若不然，真也许就出了什么意外。还是我那兄长料事料得远，如果我店真要是不来，真也许就出了什么事儿。我和我兄长那以后还要多亲多近，在一起长长见识。自己想的是顺着他的眼线看去，就见人群当中的这少妇，那时而在这频频发笑，那穿的花红柳绿的衣服，满头的珠翠，坐在凳子上正在看戏。随着那戏里人物这感情的变化，这少妇的脸上时而欢喜，时而悲伤，下垂手坐着一个女仆人，是陪着那看戏的。店真在远处瞧呢，天到正午散了场，那仆妇取出手巾，拿出蒸食来，两人在一起吃的有名的蒸食。原来那是小的包子，这包子蒸的相当的精致，另外还有一个小花卷儿，一边吃的一边笑的。店真的旁边看着僧人，虽然僧人在那看着，那哈辣的好悬没流出来，一个劲儿的擦嘴犄角。店真心想，瞧这僧人这个德行，那肯定看中了这貌美的少妇，今夜晚间非出事不可。时间不大，又开。

进了门，上前叩门，就听里边有人问道：“嫂子，你回来了吗？”这少妇说了：“妹妹啊，我看今天的戏还真不错，比去年的戏那好多了。”两个人说着话，那进了屋，就见这和尚跟了过来，到了门口外面，这家往四下看了看，一看没有路过行人，这才取出了粉漏子，留了个暗记儿。那电针的背后，那看着僧人，这僧人可没注意电针。和尚巡视了一遍，这才走了。三步一回头，那两步一回头，这心里边这着急就别提了，恨不得马上就和这美貌的少妇能够成些好事。这就用了这句话：“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呀。”和尚走了以后，电针急忙上前查看，原来漏了一个粉莲花，旁边一个小蜜蜂。自己看僧人走远了，来到一家酒馆，有小堂官跑过来：“哟，您要吃饭呢？”电针点了点头：“给我找个雅座，我要好好的喝上几杯。”有这伙计就把电针安排好了，电针在这儿吃酒用饭，时间不算太大，就听外边有人喊：“哟，大师傅您来了。”有打外边进了个和尚，就见这和尚长得挺凶：“你们这儿有雅座吗？”“哎，不错，后头我们有雅座。”说着话就把僧人带到雅座。僧人看了看伙计：“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好吃的？”“哎，大师傅，要说我们这儿这小店虽然不大，好菜那也不少，您想吃什么？”就见僧人把嘴一撇：“有没有那好的猪肉、驴肉、马肉的，捡那得味的，给我来上几道，我不怕花钱。另外呀，把那好酒给我端上来。”这伙计这么一看，呀，要说这和尚应该吃素，没成想这和尚今儿开了荤，那不仅要的净是肉，还要喝酒。伙计一想，我们挣的是钱，只要你给钱，我们就给你往上端。时间不大，给整了一桌。这僧人在这坐着，又吃又喝。吃喝完了以后，这僧人把伙计叫过来，那掏出了50两银子，给了伙计。这僧人还挺大方：“那剩下的钱就是你的小费。”这小伙计千恩万谢。电针一看这僧人挥过酒钱，自己连忙汇了钱，先到南边的一片树林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6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纪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4: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5: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6: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7: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8: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

0: 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
2: 的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3: 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4.3%。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0: 送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2: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避风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3: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4: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0: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3: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5: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做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3: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6: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3: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9: 7月7日晚上7点半，豫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打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10: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9: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1: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6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0: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

0: 错，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0: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0: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1: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00 27公里。今天。

0: 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结果。
3: 怒放结果，烈士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坚实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自此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1: 本节目通过调频91.4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我市圣地，吸引更多老年群体来延安享品质生活，乐享幸福晚年。胡家福来到天一清新养老院，先后走进康复区活动室，仔细询问入住规模、收费构成、日常运营等情况，对院内普及智能监护设备的做法表示赞许。他说，民办养老机构是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补充，在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养老需求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进一步提升智慧化服务水平，更好地发挥智能设备在照护中的辅助作用，依托实时数据动态优化护理方案，及时发现并预警潜在风险，让家属真正感到省心、暖心、放心。胡家福还现场查看消防设施配备、疏散通道设置等情况，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不发生，让老年人住得安心、吃得放心、过得舒心。进学街道文化社区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是集日间照料、助餐助浴、康复护理等于一体的康养结合养老服务中心。胡家福走进中心各区域，详细了解设施配置、护理服务标准、膳食营养搭配等情况。他说，要用心丰富服务供给，在做优日间托管、短期托养、康复理疗等服务的基础上，创新推出助医陪护、家政保洁、慢病随访等点单式服务，更好满足辖区老年人就近养老、便捷养老、品质养老的现实需求。要探索发展旅居康养业态，进一步完善配套设施，优化陪护服务，推出更多极具地方特色的康养特色体验项目，吸引更多外地老年群体前来消夏避暑、旅居养老。我市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正在进行竣工验收。胡家福走进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功能布局、配套设施及运营筹备等情况，强调要坚持能早则早、能快则快，抓紧完成内部装修，推动项目尽早投入运营。要同院第三分院延吉市社会福利院实地查看居住环境、膳食条件、配套设施，详细了解床位供给、人员入住、日常照料等情况。他说，特困人员境遇特殊，生活拮据，悉心照料好他们，既是衡量民生保障成效的重要标尺，又是传递社会温度的生动体现。要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细化完善日常照料、饮食起居、健康管护等服务，营造安心舒心、温暖祥和的生活环境，让每一位特困人员都能得到妥善安置、精心照料。调研中，胡家福指出，推

0: 动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对于妥善解决各族群众养老后顾之忧，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认同，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稳步提升延边宜居指数，有效吸引人口集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县市各相关部门要以大力实施以养在延工程为牵引，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深入挖掘特色优势，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推动养老与医疗、文旅、体育等融合发展，把旅居康养产业培育成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要积极走出去引进来，高频次对接头部文旅康养企业、知名养老服务机构及医疗健康集团，大力推介延边在区位、资源、政策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加快引进一批战略投资者，为发展旅居康养产业注入强劲动能。要有效整合资源丰富消费场景，依托我州避暑、森林、温泉、中医药、民俗等优质资源，推动景区景点、医疗机构、边境村屯等与养老机构跨界联动，开发一批避暑康养、中医药康养、乡村康养、温泉康养等业态产品，着力提升旅居康养品牌的辨识度和竞争力。要多措并举，强化宣传引流，精准锁定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客源地，加强与当地社老社团及大型旅行社的对接合作，精准推送森林康养、民俗漫游等精品线路，吸引更多老年群体欢聚延边、畅游延边、乐居延边。州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吉宝，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州直相关部门及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中华美食会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将于7月10号正式启幕。目前来自全国各地嘉宾及第三届烧烤大赛暨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裁判参赛选手已陆续抵达延吉，共赴这场烧烤盛宴。
1: 记者在延吉恐龙温泉酒店报道现场看到，十余名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有条不紊地为远道而来的嘉宾、参赛选手提供签到、物资领取、入住办理等一站式服务，并贴心送上伴手礼，让各地宾客真切感受延吉的热情与温暖。
2: 目前来自北京、青岛等地的嘉宾以及本次大赛的裁判与选手已陆续抵达，接下来来自天津、沈阳、杭州等地的200余名嘉宾与选手将于今日陆续到达。
1: 据了解，第三届烧烤大赛暨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是本次嘉年华的重要环节，将于7月10号在1978文创园广场举行。大赛吸引本市及全国59家知名烧烤品牌踊跃参赛。活动期间，除专业选手同台比拼烧烤技艺外，还设置游客互动品鉴环节，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延吉烧烤的独特烟火风味。
3: 我是第一次来咱们延边啊，但一直听说延边那边烧烤是特别棒的，给咱们主办方，我们来的路上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弄得特别的盛大，感觉一定这一次圆满成功。
1: 本次烧烤美食嘉年华由中国烹饪协会、市商务局、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以时尚延吉味动中国、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为主题，开幕式定于7月与指导性。在筑牢反协防线专题课堂中，全国教育转化能手、省教育转化帮教团成员、延吉关爱之家骨干成员赵英杰结合真实案例详细讲解邪教的隐蔽形式、常见手段及社会危害，并聚焦基层重点人群防范要点，开展针对性教学，进一步提升参训人员辨别邪教、防范风险、守护平安的履职能力。在“十五五法治新篇”“法治润民心”专题课堂上，市法院工作人员立足法治建设新形势、新任务，系统解读“十五五法治建设总体部署”和基层普法工作重点，引导参训人员用通俗接地气的方式开展常态化法治宣讲，让法治理念浸润民心、落地生根。
4: 延吉市司法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法律明白人培育培训，充分发挥基层法治神经末梢作用，推动法治服务下沉基层一线，为平安延吉建设筑牢坚实基础。
1: 7月1号起，布尔哈通河音乐喷泉

0: 正式开秀。今年音乐喷泉开放时间将持续至10月7号，每天19点至20点30表演，固定一场。节日期间将适当延长时间，如遇大风大雨等恶劣天气或其他特殊情况将停止表演。水舞秀共有3套歌曲轮流播放，包括延吉欢迎您、延吉有你更精彩、欢迎你到延边来、红太阳照边疆等，为市民游客带来精彩的视觉盛宴。
1: 我们今年第一次来了延吉，感觉这个城市非常好。
2: 欢迎全省乃至全国的亲朋好友都能来我们这里，感受我们这里独特的风土人情、风俗文化。
0: 据了解，音乐喷泉位于延吉大桥和延西桥之间的布尔哈通河河面，全长158米，宽12米，最高水柱可达100米。喷泉依托先进控制系统，实现音乐、灯光与水形的同步联动，呈现出龙行天下、擎天玉柱、花开富贵、千手观音等多种水舞。

0: 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5: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文文。1960年，蒙哥马利盛赞三大战役时，毛主席坦言，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这场战役是红军长征绝境突围的经典范例。一渡赤水，北上受阻，被动转进。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计划北渡长江会师，却遭40万敌军围堵。土城作战失利后，红军于1月29日一渡赤水，被动转进，寻求生机。二渡赤水，主动谋划，夺取大捷。一渡后，红军转至云南扎西，再次面临合围。毛主席果断决策回师东进二渡赤水，袭袭娄山关，再战遵义，歼敌5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实现战略转折。三渡赤水，全军佯动，诱敌西调。为调动敌军，红军3月16日三渡赤水，佯装北渡长江，诱使蒋介石将主力调至川南。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跳出重围。待黔北空虚，红军于3月20日四渡赤水，神兵天降，重回黔北，甩开数十万追兵。随后红军南下，威逼贵阳，趁蒋介石调兵护驾，虚晃一枪，挺进云南，于5月9日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包围。三万红军在绝境中凭借着灵活机动的指挥，牵着40万敌军团团转，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成为军事史上的神来之笔，铸就了长征路上的伟大转折。

0: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九十载春秋轮回，赤水河畔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却如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中国革命的浩瀚长空。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
4: 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5: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来收听我们今天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文琪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和路面交通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5: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26。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呢是21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今天还是有阵雨的过程啊，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雨具。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
4: 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

0: 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共同关注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前进路东向西昌盛街附近拥堵153米，丹津胡同西向东拥堵80米，申花街北向南健康路附近拥堵386米，燕集街北向南西山路附近拥堵229米，朝阳街南向北拥堵84米，昌盛街北向南从千尺路到长白山西路辅路拥堵162米，缓行121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从白新街到昌盛街拥堵302米，缓行319米，北清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缓行213米，临海路西向东从柳街附近缓行162米，朝阳街北向南从丹津路到爱丹路拥堵313米，缓行42米。好，以上我们关注的路况信息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当然如果说您发现哪个路段这个车流量比较多，或者出现了车况啊，您都可以和我们的228-10914228-10914来取得联系。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地的消息哈。7月10号，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将盛大开幕，也就是今天啊。本次嘉年华主会场呢设在延吉市1978文状元广场，就是延吉市人民政府南侧啊。活动呢将于7月10号的19:30到22:00，7月11号的17:00至22:00对市民和游客开放。现场呢将汇聚全国各地及延吉本地的特色烧烤与非遗美食。

不仅能品鉴试吃，还精心打造网红打卡区，以美食加文化加娱乐的多元融合模式，为市民和游客带来别具一格的消费体验。市民和游客前往主会场可以搭乘1路、16路、22路、23路、32路、39路、41路、43路、48路、51路公交车，在明大公寓站下车。驾车出行的朋友到文创园内可按照指示牌有序停车，同时呢，延吉市政府大院也将对外开放，充分满足市民和游客的停车需求。这场烧烤盛宴既是舌尖上的狂欢，更是城市烟火气的鲜活体现。无论是本地市民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都能在这场嘉年华中邂逅舌尖惊喜，沉浸式感受延吉的独特魅力。

好，我们再来看啊，盛夏七月，暑期大幕开启，延边州各景点游客量明显攀升。自开启夏季这个活动以来啊，延边州为迎接暑期的旅游高峰，各县市精心策划了系列活动，以丰富文旅供给。啊，网红弹幕墙啊，这个拍照人群络绎不绝，水上市场周边也早早停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珲春、房川、东华六顶山等景区的预约量显著增加，皮烟山温泉古村落为国内外游客量身打造了精彩的演艺活动，图门江广场、合龙军舰山等边境风光打卡点，游客一波也接着一波啊。我看了一下各县市呢，都推出了很多的活动，因为太长，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一一的介绍了。另外，各位见谅，昨天节目里我就说了，这个嗓子发炎了，这茬发炎就是嗓子有痰，然后痒、咳啊，尤其是躺下之后，这个痒的就不行了啊，嗓子特别痒，就一劲儿咳啊，然后呢，这个有痰的没办法，大家见谅啊，见谅。盛夏施工正酣，延吉市北部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建设进入了冲刺阶段，目前外部装饰进度已完成90%，八月份将进入内部装修阶段。该项目位于中环路四期南侧西山街西侧，总投资1.68亿元。这里面呢，主要建设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场地以及8人制足球场，配套健身馆，多功能室，可满足日常健身训练及中小型赛事等多元需求，并同步建设给排水、供热、供电、场地硬化等公共配套工程。值得一提的是，该场馆呢开创了全国将室内足球场设于4楼的先例，同时创下了延吉市单品跨度最大、起吊重设备重量最大、整体房屋含钢量最大的3项记录。项目建成后呢，会填补延吉市北部大型体育设施的空白，覆盖周边多个大型的小区，为群众提供更完善便捷的体育及休闲服务。

连日来，延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联合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城区重点路段的僵尸车开展集中清理整治行动，全面排查长期停放在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周边及市场附近的无主车辆和废弃车辆。那么本次检查呢，这个全市累计实地排查僵尸车1276台，其中建档清理报废车辆116台，劝离逾期未检车辆是236台，劝离长时间停放施工车辆139台，劝离市场周边长时间停放以车代库车辆219台，其他违规停放车辆也同步完成了规范处置，切实还路于民，还空间于城。那么延吉交警提醒广大车主，对于不经常使用或已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不要长时间随意停放在公共道路上，不要影响他人的通行，还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长期闲置车辆若被其他人私自开走、修理，甚至再次上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原车主因仍登记在册，很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呢，车主如联系方式发生变更，应及时到车管所更新备案；车辆达到报废条件的，应尽快按规定办理报废手续。同时呢，交警部门也呼吁广大市民积极举报长期占道停放、外观残旧、疑似废弃的僵尸车，共同维护畅通整洁的城市道路环境，真正实现还路于民。预计7月10号的午后到12号，我州呢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主要集中在11号的午后和12号的早晨。

0: 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腻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四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2: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延吉市的智慧公交是否能正常使用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对方给出的回复是，公交系统升级目前已经完成，现在可以正常使用。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延吉市某美容院不给员工缴纳五险，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社会保险管理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请诉求人携带与单位